0: 会在高新区会展中心开展企业安管员安全生产职业技能大赛，辖区内百余名企业专兼职安全管理员同台竞技，通过团体协作与个人知识竞赛相结合的方式，比拼安全专业技能，夯实隐患排查能力，进一步提升园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为辖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1: 上午九时，安全生产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本次大赛由黎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总工会主办，面向园区所有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团体赛与个人赛两大竞赛项目。首先开启的是火眼金睛找隐患团体赛，各参赛团队争分夺秒，细致研判，快速筛查画面中的安全隐患，精准梳理对应的整改措施。团体答题系统，系统随机生成包含选择题、判断题的安全生产专项试卷，内容覆盖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隐患识别、应急处置、规范操作等核心知识点。
2: 这次大赛的题型啊、场景这些都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的安全管理工作，既是一次比拼，更是一次高效的学习提升。
1: 本次大赛选手最终成绩由团体赛加个人赛得分相加得出。

0: 好一线员工，筑牢园区安全生产防线。
1: 寒窗磨万卷，今朝书紧张。6月7号，为期四天的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县3792名考生奔赴考场，在家长的暖心陪伴和多部门全力护航下，从容赴考，书写青春答卷。
2: 清晨6:30，缙云中学考点外秩序井然，天色微亮，考生与家长陆续抵达现场。家长们或是挥手加油，或是整理着孩子的衣物，轻声叮嘱，用各自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考生们满怀期许，从容入场，家长们则驻足场外，静静等候。
3: 特意买的吉利一点嘛，金榜题名，为孩子高考加油。我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4: 为了我儿子准备的，作为妈妈的角度来说的话，给儿子一点加油打气的一个仪式感吧，尽他所能就。

0: 马上我就背过来了。祝姐姐能跟向日葵一样节节高。
1: 祝姐姐考试顺利，我们在家里等你。
2: 各职能部门的守护亦从未缺席。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公安局等单位的去
3: 收到这个投诉举报，马上处置。考试期间加大考点周边的管控，每个考点。

0: 诊，细致检查各类眼部问题。
1: 春夏之交，气温升高，眼部问题呢容易表现为火旺、湿重、津伤，因此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红肿、过敏、发痒、干涩、疲劳等症状。
0: 除了全年龄段高发的眼干症及视疲劳问题，青少年儿童的眼睛问题也备受关注，

可能你这个也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想减个肥，然后我去练习了瑜伽，但是你通过一些练习之后，你就发现可能你自己的这个目的也在开始有些变化，减肥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吧，然后另外也可以达到一种让你的心情可以平静下来啊，然后因为现在生活的节奏也比较快，工作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可能都比较有一点点轻微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些非这种亚健康吧，然后你可能通过练习瑜伽可以让

0: 但是精神上有些放松，深层次的一些放松。然后呢，所以你可以去上一些，比如说冥想类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给这种，还有比如说我们专门给这种办公室的白领们，然后设计的一些，然后可以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放松啊。然后，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动作的所谓体位的也有分静态的跟动态的。
1: 嗯，
0: 你比如说静态的呢，大家就有一些像基础类的哈达瑜伽。然后动态的呢就是流瑜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叫高温的瑜伽，温度比较高，但是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得了都能喜欢的，这种温度比较高，一般是在38度到41度左右。其实高温
1: 就是站在外边吧
0: 对，现在的这个天气温可以的对，在这个高温的瑜伽，其实温度的适当的增加可以帮助你去提升的运动的一个效

0: 希望获得更多就身体上的变化，而是你注重你的呼吸和心灵上的变化。其实首先这是你的第一收获啊，
1: 是的，
0: 让自己平静下来。
1: 是的，
0: 所以呢，你练到什么地步就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就是什么时候晚上不用开空调，还可以省，还可以觉得嗯还可以，这是温度我可以接受。
1: 对，这说明你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
0: 对，现在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1: 那你多去上几节课应该。
0: 因为我其实在印度当地很多人都是在户外做的。
1: 对。
0: 但印度我们知道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哈是很热。嗯。

0: 会变得更加勤奋。
1: 是的，因为你一旦比如说有两天或者一个星期你不去，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就退回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前面的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了，所以自然就有一个无形的小鞭子，然后鞭着你说我今天还是必须得至少去上一节课，
0: 而且对于动作各方面的要求会变得自律，对自己有要求哈。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变化。然后呢，刘小贝也说，说的是我见证了自己从懒惰到勤奋的过程。而且确实瑜伽可以缓解疲劳，对吗？
1: 是的，因为它可以让你深层的去放松，这个可能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你在那儿，就像我们说我们躺一会儿或坐一会儿，你的身体的肌肉还有你的心理上一些深层次是没有得到放松的。那瑜伽呢，它其实是通过一些呼吸，一些冥想，或者是一些这种体位和呼吸的这种融合，然后达到你的肌肉还有你的这个心理的深层次的放松。
0: 有一位朋友叫日睡三觉，可想而知，这位朋友，他说我前前后后接。

0: 是很不一样的。像我以前在那个健身房里的瑜伽这种瑜伽课程上练习的时候，就是因为呼吸不对，然后当时就有点头晕目眩的感觉，就马上就要坐下来，就是已经站不起来了。
1: 因为你太瘦了。
0: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觉得是这个呼吸没有调整好，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的工作坊，可能老师就没有办法去很专业的去纠正你，然后或者是有些课程你就觉得很水，然后练完一节课下来甚至连汗都没出几滴。对，然后在我们这个馆里练的时候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老师他其实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的

0: 高山提到的那个慧兰瑜伽那个节目我看过，那个也是小时候
1: 对
0: 换回了大家对于瑜伽最初的记忆。
1: 嗯，
0: Raven 另外说呀，说以前踢球的时候用一些瑜伽的动作当做拉伸，因为自己能做出很扭曲的动作，所以被队友和同学常常被叫做变形金刚。
1: 这也是一个特长来的
0: 是吧？确实是，我是觉得在剧烈运动之前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拉伸，
1: 对，
0: 包括这个剧烈运动之后作为一个这个另一次的放松拉伸都是很有必要。
1: 你看像我们就有专门给这个跑步的人群开发这个跑者瑜伽，就是帮助他们做一些拉伸或者是事后的一些肌肉的放松，然后避免你这个运动的一些伤害损害。
0: 另外依依就说呀，说就刚才自己练了进击顺序的那个依依同学，他说我的柔韧性还行，力量比较差，特别是腿部力量，练习瑜伽有5-6年了，坚持每天有规律的上课也好。

0: 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发生在去年导致五人死亡的火灾有了一审的判决的结果，法院对被告人张庆宝以违规在室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失火罪判处他有期徒刑6年。
2: 这把火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呢？那么张庆宝又为何被判处有期徒刑长达6年呢？今天为您带来通州电动自行车充电导致楼上邻居五人死亡案件宣判。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是凌晨3:21，119指挥中心接到了幸福逸居小区6号楼4单元3层户内起火。

0: 在现场，我们在报道当中也听到了，临时搭建了两个梯子，这才啊冲上了五楼，在现场作业，既灭火又救人，发现呢，在这个屋角处，不是床上，在屋角处有五具尸体。那大家能想到死者在求生的时候的
1: 那种火灾发生的时候就已经
0: 挣扎和痛苦，他是清醒的，
1: 很绝望。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栏目的。

0: 进门入户，
1: 嗯，
0: 人车共屋，电池室内充电，非线充电，这种在建筑物内或者建筑物外停放充电的安全隐患。
1: 嗯，而且呢，对这些公寓啊、小区内部电动自行车公共的充电桩或者说充电棚的建设使用啊，包括这些棚内部的基础消防设施、两个通道等等，包括消防控制的值班室，都进行了突击检查。
0: 罚不是目的，查制止才是目的。那我们俩、啊、给大伙儿说说这29万一夜之间是怎么罚出来的。
1: 一夜之间啊，你平时查了多少地方？
0: 夜查共检查住家小区、老旧平房区、出租公寓、出租房76处，发现隐患314处。
1: 70多处住所发现的隐患高达300多处，
0: 每个小区都有好几个问题、啊、
1: 嗯，并且清理了违规入户啊，您看就带着这种蓄电池进屋充电。

0: 成了这个车辆改装以后不符合安全要求了，也不符合这个标准了，那么这个发生的事故还是这个车辆的使用人，也就是这个所有权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1: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啊，这张庆宝应该承担的不仅仅是刑事责任，就这一次判的6年，还有民事赔偿。
2: 民事赔偿呢，那大家听我们节目就应该知道，包括这个经济损失了。
1: 是啊，这个经济损失在现场，可能大伙儿也看到啊，这个相关这个栏目的这个新闻报道哈，那屋里烧的呀，那是黑黢黢呀，一地的灰烬啊。
2: 您想想啊，
1: 因为许可，你想啊，他是什么时候着的？
2: 凌晨啊，
1: 其他的人都在。

0: 去充电。但是从这个案件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光是这个，
1: 它不是处罚的问题，
0: 它不是处罚的问题，
1: 它是人命的问题。
0: 因为一旦发生命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张庆宝是被判了6年。
1: 而且啊，许可你想，他充电他肯定得晚上充啊，因为他白天要用啊。
0: 对呀，
1: 晚上充他睡了别人不睡啊，谁给他盯那电池呢？
0: 对，而且我们看见像刚才这种电池在起火，那还哪是50、100块钱的事儿啊。
1: 这幸亏啊，这咱俩回头说这个案子，这幸亏这楼只有5层，这楼要有7层，这6楼7楼也跑不了啊。
0: 那他这个刑法包括民事赔偿就意味着要更往上了。
1: 你想光这5条人命他赔下来他也得几百万，那房子的装修家具贬值损失那也得有几百万。
0: 对啊，
1: 所以啊，张庆宝啊，你出狱了之后你就等着还债吧。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电动自行车，您别看这电池老是平常处罚是50、100，可能物业也没有权利处罚嘛，对吧、可能物业也没那么监管，大家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您看见没有，一出现事儿，那不是50、100块钱的事儿。
1: 嗯，
0: 您还

0: 一旦发生在您个人身上，这面临的是什么？首先徒刑，这个有期徒刑您跑不了 是吧，好几年的这种刑罚根据您的这案件。第二就是您想，这个张庆宝要是出来之后啊，要不就像你说的，那要是面临几百万的赔偿，那意味着你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你有可能下半辈子抬不起头啊。
1: 所以你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你说租你房子的人，人家不问你要这个房屋的这个折旧损失和这个火灾损失啊。
0: 对嘛，他自己楼其实也造成了损失，也烧了，
1: 所以他的这个房东也是受害人。
0: 所以您看啊，我们俩反复强调，就是怕这种案件，虽然您说有概率，不是说我拿回家充电就会

0: 还是回到这个电动自行车了，这个电池上啊。那有的人就说的，他们邻居啊不吱声，其实呢心里想，多事儿，哪有那么多事儿？
1: 对、
0: 啊，真多事儿，我这儿哪有那么多事儿？那为什么这个电动车电池它不是多事儿啊？它也不是万一的事儿、
1: 啊，
0: 而是稍有不慎它就有事儿。
1: 它到底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有什么隐患？有什么设计上的缺陷？这么容易着火呢？
0: 咱们一块儿来听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他透露的秘密。
2: 目前电动车电池也好，充电器也好，还没有自动断电的功能。虽然它显示绿灯，电动车电池是充满电的，但是不拔掉它那个插头，它的电还是慢慢的往里面输送当中的。所以说充过量就很容易把电池充鼓或者报废。
0: 那大家听，关键就是它没有过载保护，它一有过载保护，电池就贵了，它就价格上它就没有优势，
1: 上升了，对、
0: 哎，所以你不装我也不装，咱们都卖的便宜点儿啊。
1: 对，但是这样的隐患我们就可以看见，谁还凌晨三四点起来拔电？
0: 是的，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支队长给我们说说啊，这为什么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大多数都是在夜晚
1: 发生在晚上？
3: 这种过量充电的情况呢，平常的这种蓄电池啊，基本上都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

当我们把这个充满了以后，大家算一下时间，可能都在12点以后了，基本都在这个时候充满电。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不会定零，起来以后拔掉电源，基本上它会有过量充电的那种情况。我们的电动车在使用的时候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动车基本是白天使用，夜间充电。再一个呢，就是充电的场所经常会在室内或者是在楼道，尤其是在一楼。像这些电动车在充电的时候，一旦发生故障引起燃烧，那么它呢会造成一个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烟气，这些烟气呢它会以一个很快的速度进行扩散，实际

0: 客。
1: 这一两年啊，可以说咱们身边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比以前确实好了很多。起码呢，我周围那两位芳邻，我再没看见啊，他在我们家窗户根底下飞线。但是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这个楼门洞里啊，铺天盖地的贴满了我们家物业的这个提示和声讨。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之前呢，可能由于停放啊，或者充电不规范，或者技术方面的种种问题吧，电瓶车的火灾事件呢，可以说是频频发生。但是在最近几年的治理之后，我们可以看见啊，对于电动车，尤其是违规充电、违规停放的问题，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这就是一种侥幸心理，侥幸心理下发生了失火罪，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2: 本期的应急时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
1: 嗯，
0: 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 嗯、对，身大热
0: 啊、
1: 嗯，大汗出，
0: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嗯、还有一个
1: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0: 嗯，
1: 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0: 关系吗？
1: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2: 这是传统的做法。
1: 对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

0: 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四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
1: 哦，
0: 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嗯，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啊、都可以。

0: 自己膨大了。这样的西瓜呢，虽然看上去也挺好的，就是也是红红酸，但是我们如今吃到的西瓜，你会发现它的种子、它的籽儿非常饱满了，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疏松，有的时候。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

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

0: 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发人工、软人人、富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稳定，为关节而软。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保员，举报电话一一来。

0: 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

0: 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琳。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肥胖怎么吃怎么动。肥胖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叫单纯性肥胖，另一大类叫继发性肥胖。继发性肥胖指的是某些疾病引起的肥胖，大部分都是内分泌疾病引起的，这种情况要积极去治疗原发病。而我们平时所提及的肥胖，就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单纯性肥胖。单纯性肥胖是由于我们能量摄入和消耗不平衡以后，过多的能量储存在脂肪中，然后导致脂肪细胞增多或脂肪细胞体积增大。

0: 就会下降，身体代谢率下降之后，能量消耗水平就会降低。所以减肥时不能只吃蔬菜水果，不吃主食和肉。肥胖的人运动减肥时要注意，在运动之前没有做安全性评价，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过量运动就很有可能导致心肌缺血，引起心源性猝死。在运动方式的选择上，可以做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可通过负重让肌肉增长。肌肉增长以后，基础代谢率增加，在有氧运动、抗阻力运动之前，先做柔韧性运动，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肌肉，相当于有一个准备活动，可以避免运动损伤。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今年的高考呢，有这个总人数是1290万人啊，相较于去年来说呢，是有小幅。

会给这个考生去准备冰块啊，放到教室里面去降温啊，给学生准备水啊、毛巾等等的。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把这个考试提前了一个月啊，来到了六月啊，这样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热啊，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冷。来看一下这几天呢有没有关于这个考试的这些新闻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年是有这个智能穿戴设备的一些升级啊。当然呢我们今年呢这个本科也是新增了38个专业啊。2026年全部启动招生啊，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覆盖到这个前沿技术、新兴产业、民生领域、脑机科学与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

0: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雨渐止转阴，明天多云，后天。

0: 现在正是外出游玩的好季节，但是对于过敏的患者来说，有一些环境却不太友好，稍不留神荨麻疹就很容易发作。那么如何寻找过敏源，怎样快速止痒呢？
1: 就有时候患者有时候你问他风团样皮疹他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问患者你有没有出现了那种就跟蚊子叮了之后那种小丘疹，但是比那个蚊子叮那面积又大的那种皮疹，然后一般患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他正常的是高出一皮面的，他那个皮疹是高出一皮面的，而且一片一片的。对，就是典型的荨麻疹是那种表现，但是有一些荨麻疹像那种它会出现那种环形红斑，就是外边一圈红的，然后中间是没有颜色的啊，有的也会突出皮面，但是那种你确实需要临床大夫来进行鉴别啊，因为提到环形红斑，有一些自身免疫病的患者也会出现环形红斑的，所以还是得找大夫来鉴别。所以如果患者怀疑自己得了荨麻疹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手机把这个照片拍下来，然后让大夫来鉴别，

率会有不同。还有就是它使用的剂量也会有一定的调整。对于慢性自发性的荨麻疹啊，慢性自发性的荨麻疹，我们常规的这些抗组胺药效果不佳的话，用这种奥马舒单抗，它是可以医保是纳入了医保了的。所以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了。如果荨麻疹倒是不用保湿，湿疹需要保湿，因为湿疹它是一个皮肤屏障被破坏了，就像一个墙，这个墙腻子掉了。那我们涂保湿乳相当于把这墙腻子给它涂上，但是荨麻疹不是，跟那个发病机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荨麻疹日常主要还是避免诱因，比如说人工荨麻疹，它就是一个物理刺激导致的，那你尽量避免去划它。那冷接触性荨麻疹，那你尽量避免这个寒冷刺激。热接触性你就尽量避免热刺激，但日光性呢，那尽量避免日晒，其实就是避免诱因。这样的方法就是口服

能比的。其实像杜普利优单抗和这个抑制剂阿布西替尼这的药物，一般我们是用于重度的特源性皮炎，并不是说轻度不能使用，它当然可以治疗轻度，但这类药物它的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重度的这个特源性皮炎才会使用这类的药物。这个适应症也是中重度的特源性皮炎，但是如果对于轻度的特源性皮炎，我们当然可以用一些

分，让它尽量留住，让皮肤保持更多的水分在表皮的话，这样可以让皮肤屏障得到更好的一个修复，同时减少皮肤对外界过敏源的一个反应，让这种瘙痒来达到减轻。那特应性皮炎的治疗咱们怎么治疗呢？咱们的原则其实和荨麻疹有比较类似的地方，最重要一点就是寻找可疑的过敏源，然后让它注意避免再接触。那另外呢，这一类的它的皮肤往往处于一个特别干燥容易失水的状态，皮肤屏障是比较薄弱的。那皮肤屏障薄弱的时候，咱们就要想办法去修复它的皮肤屏障，让它的皮肤

0: 关于过敏的话题，有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问题。去医院检查过敏源，报告单上写着鸡蛋中度过敏，那么自己是不是就不能吃鸡蛋了呢？我们继续来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孔瑞医师的介绍。
1: 还是要看临床症状，就是这些患者吃了鸡蛋之后他有没有有没有症状。有的可能他血清里显示的他确实是阳性的，但是他不一定有症状。如果没有症状的话，你就还是该吃就吃，但如果有症状了你就不要去吃了。怎么说呢，他其实关于过敏原特异性埃及解毒，他有一个专门的专家共识，他是有专家共识的，就针对这个过敏原阳性，但是患者没有症状。

值越来越高了。如果是比较敏感、容易对花粉过敏的人群呢，就注意要避开啊。运动方面呢，健步走、跑步、游泳，强度可以稍微逐渐增大了啊，就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情志方面，就是人的情绪方面呢，一个是像这个太阳一样，要阳光、自信、乐观、豁达，对吧？另外一块，对人呢，要更宽容、更包容、宽善去待人。饮食上呢，应季的草莓、樱桃、桑葚、苋菜等等时令的蔬果都可以吃，但是呢，要少吃一些容易油腻、油炸、汁腻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容易生火、容易生痰，对吧？然后呢，对这个心跟脾呢都有一定的影响。坚果呀、辛辣的食物呢，它都容易上火，是的。

0: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茶，健康本源。

0: 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0: 夜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0: 我就干他今天。
1: 除了你有事儿，
0: 我就挺赞你今天。
2: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两支队伍怎么掐起来了？
0: 咱别群殴，咱单挑来。
3: 你要想开的话，我听不了解。
2: 这俩人的恩怨呢，可是有些日子了，这得从头说起。这位老大哥叫潘全来，是鹤岗市罗北县赵兴镇的养牛大户。
0: 集合了，集合了，来饭了啊！天天就干的牛事儿，吃的牛肉，这是牛啊，嘎嘎牛。
2: 再来看看跟他叫板的对手。

0: 清楚比赛规则，被刘大哥逆转。比分第二，玩得开心才是第一。您瞅瞅，这边已经吃上了，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呀、啊。参与运动，顺便再来个野餐。
1: 哎呀哎呀，干豆皮儿啊！哎，哎呀，不来不来不来，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0: 让我们再来看看嘎嘎牛队和先锋队的比赛情况。两队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独轮车运输比赛。

0: 下来是团体赛，旱地龙舟，让我们看看这一轮双方的表现如何。
1: 跑太快了，脚都离地了，跑太快了，哎，往回跑，到了。
0: 达达牛队由于队长身高问题，龙舟比赛拖了大家后腿，不过没关系，

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南宋时期的岳飞在这里指挥了著名战役郾城大捷。更重要的是，贾湖遗址的发现为探索我国农业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今天漯河的农民又有着怎样的新风采？在漯河一个趣味农场，一场精彩非凡的乡村运动会正在上演。第一轮比赛比的是赛小猪，您瞧现场这叫一个热闹。这轮小猪障碍赛使用的是小香猪，双方需要各自挑选一头小猪，在300米充满障碍的跑道上完成比赛，最先跑完一圈的队伍获得胜利。比赛现场共有6支队伍参赛，咱先来瞧瞧其他队伍的比赛情况。

0: 随着赵晓光的小猪冲线，本轮比赛结束，陈浩凭借绝对优势为希望队拿下一分。接下来这轮副手寻字比的就是组字，各队队员需要将散落在地上的偏旁部首组成汉字，三分钟内拼出汉字最多的队伍获胜。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观。

高中毕业之后，刘尔英就赴美国修读声乐和钢琴演奏，取得了古典音乐学的学士学位。之后机缘促成他遇到了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著名的音乐人陈升。和陈升结识之后呢，慧眼识珠的陈升把刘尔英并且一干就是3年的时间。而我们也知道助理的工作其实很辛苦啊，也很琐碎，背个吉他呀，买个盒饭等等杂活也都要做，但是这段经历也非常宝贵，让他把整个行业的程序完完全全的有了一个了解，让他对歌手的职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刘尔英又是怎样破茧而出，从绿叶变成红花的呢？

刚才的这首就是周杰伦的《简单爱》。那正所谓付出就有回报，老天总是垂青努力之人。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一直都在发掘新人的吴宗宪发现了周杰伦，并且毫不犹豫地签下了他。那吴宗宪还热心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地方让他睡觉，并允许他把沙发后边的一块地方变成一处小型的流行乐工厂，好让周杰伦专心地写歌。

是首广告歌曲的记录。那终于李宗盛说服唱片公司给周华健出唱片了，那张名为《新的方向》的唱片也奠定了周华健在台湾乐坛最初的地位。随后周华健推出了创销售记录的《寂寞的眼》，这张专辑更是在台湾乐坛

0: 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不。

这个角色需要佩戴厚重的面具，整个拍摄过程中脸上都箍得难受，但池崇瑞顺利完成了拍摄，最终也成为了取得真经的那个唐僧。其实真聊吃苦能力，西游记剧组里的每一个演员都值得拿出来说道说道。咱们都知道，作为神话剧，西游记里有大量腾云驾雾的镜头，为此剧组专门派了导演和摄像师到香港学习怎么吊威亚。

剧组都舍不得换，导致拍摄现场经常出现意外。比如孙悟空应太白金星之邀飞上天这段剧情，剧组把威亚的滑轮绑在十几米高的古树树枝上，慢悠悠地将六小龄童拉上去，却发现这样效果并不好，没有孙悟空一下子飞走的效果。于是第二次，剧组增加了拉绳的人员，一声令下，力道过猛，钢丝接头处啪的一声就断裂了，

钢丝断裂，他直接砸在了摄影师的头上，导致后者当场昏迷。要说《西游记》的演员是用生命在拍这部戏，可一点儿都不夸张。除了演员们竭诚努力，在剧本的改编上，《西游记》剧组也是花了大力气。咱们都知道，《西游记》成书于明代，原著之中有很多较为血腥残忍的情节，比如取经团队中的沙僧，其实在原著里头，他脖子上并不是一串念珠，而是九个人头骷髅。自从失去了卷帘大将的编制，被贬下凡之后，沙僧吃人无数。

0: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1: 嗯，
0: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1: 哎，
0: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1: 相声嘛，
0: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1: 哎，
0: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1: 我呢？
0: 你呀、啊。

0: 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个责任呢。
1: 你有什么责任？
0: 有什么责任？
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挨这事，矮腰欧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0: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1: 啊，
0: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

0: 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哦，你哪懂这个？
1: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0: 啊！
1: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0: 哎，对了，
1: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0: 是啊，
1: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0: 哎，这话对。
1: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0: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1: 我不是这样认为
0: 啊，
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0: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你这
1: 您还艺术修养呢？
0: 怎么着
1: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0: 啊？
1: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0: 我也不是不会。

0: 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0: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1: 说什么？
0: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1: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0: 啊、
1: 要按比重来说呀、
0: 啊、
1: 我这豆根的占百分。

0: 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嘛，怎么了？
2: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0: 啊，
2: 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

0: 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2: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个地方去凉个凉。

0: 有了下句了、哎、拐弯拐弯吧。
1: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不能。
1: 怎么
0: 死了？
1: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1: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1: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
1: 我是在2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1: 对了。

0: 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你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
1: 啊，
0: 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

0: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1: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告诉你，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0: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1: 你
0: 这不许这么样闹。
1: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0: 那当然是不能了
1: 啊！
0: 那倒是不能。
1: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0: 这也不能这么说。
1: 您可以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你可太……

0: 小唐。
1: 说是东城小
2: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相声呢一般是对口相声比较多，这个对口相声呢就有捧哏和逗哏，捧哏的掌握的不只是这个节奏，更重要的是和观众之间啊产生的这种啊互动的关系。你比如捧哏的演员啊，即便是观众派上台去的代表，他呢为观众发问，也能为观众呢拿捏出呼吸和笑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0: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0: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0: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0: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升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1: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0: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0: 您要怎么办？
1: 我跟他们搏斗。
0: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我说少花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找的？
1: 挺大的人，让
0: 孩子给折腾这个模样的。

0: 气坏了。
1: 好巧的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了，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2: 我要幸福。
1: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
2: 还说什么
1: 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2: 我要开花。

0: 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位，您就说说吧。
1: 我跟梅贤结婚以后，咱政府号召，我们只生一胎。
2: 好，听众朋友，一段赵伟洲、杨少华的《枯木逢春》我们欣赏完了，还剩点时间给您送出一段苏文茂、赵佩如何说的反正话，一起来听听。

0: 就拆了。你这劲头还不在小处啊！
1: 你把桌子翻个儿，
0: 不把桌子翻过来吗？
1: 腿朝上多难看呢！啊，你把这字翻个儿。我说桌子，你说紫桌，这叫一反一正吗？
0: 把这俩字翻过来。哎，您这上次我给挪下边去。
1: 哎，对对对对，
0: 下次挪上边，
1: 一反一正，
0: 这好说呀！啊，来来来，
1: 我的桌子，
0: 我的紫桌，
1: 这对，我椅子，
0: 我紫桌。
1: 我调案，
0: 我紫桌，
1: 我查经，
0: 我自作，
1: 我自受，
0: 我
1: 看你是自作自受，这是。

0: 我鱼缸，
1: 我缸鱼，
0: 我茶盘，
1: 我盘茶，
0: 我茶碗，
1: 我碗茶，
0: 我茶杯，
1: 我杯茶，
0: 我茶壶，
1: 我壶茶，
0: 我壶茶快挨揍了。我茶叶，
1: 我夜茶，
0: 我夜茶，你是海怪。我茶壶嘴儿，
1: 我嘴儿壶茶，
0: 我茶壶盖儿，
1: 我盖儿壶茶，
0: 我茶壶肚儿，
1: 我肚儿壶茶，
0: 我茶壶大，
1: 我大茶壶。
2: 好，听众朋友。

0: 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

0: 那五年前群星云集的口碑文艺影片《黄金时代》只拿下了5000万票房。那么这部既不能被定义为商业影片，也不是一部纯粹文艺片的独特气质的影片《无问西东》，成为了点燃舆论的爆款，总票房达到了7.54亿人民币。从最早的不被看好到票房口碑一路逆袭，这部影片无愧于华语影史现象级影片的所有美誉。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0: 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清华大学校园里热闹起来。今天

生一起远赴昆明，在荒地上共同建立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报纸上，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有志青年沈光耀一封家书向父母提到参军的志愿。沈家是大富之家，如今独子想要参军，沈父急火攻心，得了一场大病。

经过努力训练，沈光要成为优秀飞行员。他在享用着美国提供的充足食物时，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饥挨饿的穷苦孩子们。每次用餐，他都会多取一些食物，待执行任务返航时，把食物空投到一个偏远的小村落。他救助的村落中有个叫陈鹏的孤儿，但是他没有机会知道，陈鹏日后为祖国的核发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与此同时，陈鹏因成绩优异被校领导推荐前往第九研究所工作，但因为陈鹏想照顾王敏佳，就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李想却一直希望得到支编的名额，并写下血书申请，获得了王敏佳的芳心。确定支编名额前，王敏佳亲手教李想针灸术，却被陈鹏无意中看到。见王敏佳愿意露出胳膊让李想按摩，陈鹏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便来到校长室请求前往第九研究所工作。然而世事多变，师母收到批评信后，从信中的标点符号使用习惯中察觉是王敏佳所为，他拿着信闹

0: 父亲交代，你就安心在这住一段时间吧。那你呢？
1: 我不知道所里会把我派到哪儿去。我要是原来的样子，无论你走到哪儿，我跟着你就好了。可是现在，别人会笑话你的。
0: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不能给你写信，等我还是会写。等我回来的时候交给你。你再读。
1: 这阵子，我连眼睛都不敢闭，一闭。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无问西东》。导演李芳芳可以说是少年成名，她16岁就独立编写电视连续剧《17岁不哭》，在中央台播出，成为了一代80后共同的记忆。那为了拍这部影片，李芳芳开始看资料和史书，那些书呢，平铺开来，能堆满一间。

着眼，这时我心里会揪一下，那些你没说的话。

0: 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

0: 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概有550万人。那您也听出来了，这之间呢是存在了一个供需上面的巨大鸿沟。那当一个3亿多人的人群同时面临谁来照顾这么一个难题，现在我们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具身智能机器人会给我们一个答案。那我们前段时间呢在关注社会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哈，像咱们北京的经开区荣华街道的智慧康养机器人的养老驿站里，40多款机器人呢已经集体上岗服务当地的老年人群。那同样在遥远的深圳，首个机器人保洁员和家政阿姨组成了黄金搭档，也开启了人机协同的家庭服务模式。不光是产业当中的一些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今年1月份啊，咱们国家的民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民政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呢，就明确提出研制

0: 比如说日本啊，其他一些国家国际上的一些案例，
1: 嗯，
0: 十年以后推出呢，这个银发经济就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我们也是正好26年就是一个元年进入这个时期。同时，我们关注“十五五”的规划，看到了整个在“十五五”的5年时间之内，要进行这个长护险的全面覆盖。
1: 嗯，
0: 所以说未来呢，这5年是一个重点的黄金爆发期。

0: 关于这个情绪价值啊、玩具啊，然后也是踩着 AI 这个浪潮，但是其实在如果按照陪伴经济的这个角度，其实往下有点往下走。
1: 嗯嗯。
0: 可是呢，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银发经济的话，那么仍然一定是在一个就是早期启动的早期。
1: 嗯。
0: 可是呢，其实又没有到爆发那个节点，我觉得爆发的节点可能还在两年以后。
1: 嗯，
0: 啊、
1: 只是一个初期了啊。从银发经济的角度来讲，从照顾老人的专业机器人真能走。

0: 硬撑，他有需求和子女说出来，子女呢有收到长辈的信号呢，我们也哎愉快的呢尽尽孝，这样不就更好吗？所以说我前期我就知道这个产品是一个桥梁，它是架一座桥，打通这个子女或者社会关爱长辈啊家人之间的桥梁。
1: 嗯，
0: 这是前期做的，说前期做肯定没问题。
1: 嗯，
0: 后面我们进行了实测，不是就是单模机出来以后，我们给了一个阿姨，姓崔阿姨去测。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把我们都逗坏了，就是我们定位是说是一个。

0: 监听我，你监听我，那我不乐意，那我就是发现被监视了。
1: 嗯，
0: 那我们就问长辈说，那怎么不监听怎么办？他说其实特别简单，你看那个地铁里面，你走的时候他会老会广播什么建银行卡、建身份证都是诈骗，就是你定期把一些最新的诈骗信息你在家里面宣讲宣讲，我出门的时候最近比如说什么诈骗最火，你给我说两声，我又不傻，我就。

0: 是一个必备的条件。然后第二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他的目标客户定位的足够精准。我其实不太建议把这个用目标客户定义的太宽了。其实创业公司嘛，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某一个非常窄的细分领域能够做到头部，
1: 就很垂泪哈，
0: 很垂泪。所以说它的定位到底是不是精准，定位是不是细，细了以后准不准，这是个问题。就是说你针对这个目标客户，你到底给他提供了哪些真价值，
1: 嗯，
0: 就不能说是一种猜的。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就像刚才张总也说到，就是是不是闭门造车这个问题，就是跟客户是不是站在一起，对吧，总是

这小孩的手表也会，但是之所以叫机器人，它是有两个概念。首先呢，它是有大脑的，它得足够聪明，就是足够有情商，能理解你的情绪啊等等的，做出一个科学的回答，或者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温暖的回答，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它得是会动的，它得满屋子自己跑啊。你放桌上，那和那个什么屏不就一样了吗？最大的难点，技术难点就是。我们既要实现具身机器人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要实现回家开机联网就不用管了，满屋子它会自己建图、自己避障、自己导航。

这么突飞猛进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前段时间亦庄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半马的比赛，这个机器人跟去年相比，它的这个比赛成绩突飞猛进哈，都跑进了就是50分钟以内，比人跑得快多了。那一方面可能有它的这种肢体的能力在不断的突破，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些领域，比如说工业生产的领域，一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能实现的这种精细动作的抓取等等。那在不同场景当中，机器人根据自己的任务指令要完成不同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有人喊忙喊累，忙得不行，累得不得了。有人呢，将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比如说，总想着票子，太看重位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管不了孩子，顾不上老子。这话呀，虽然说得很糙，但是呢，却将人生的困惑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无法遮掩。面对着这些困惑，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在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直面人生的困惑》

0: 照顾了我几年，给我做饭啊，照顾我，你就能得到这么大的智慧。他说这个智慧，他说这是一个人经过多少年的那种沉思得出来的东西。
1: 嗯，
0: 结果这个时候呢，惠和怎么办呢？他说既然这样的话，他自己就拿出戒刀啊，把他的胳膊砍了一个去供养。
1: 对，嗯，
0: 但
1: 这是这个禅宗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
0: 有公案。
1: 对，
0: 所以这个安心是从这里来的。当然这个时候达摩一听这个就觉得心疼了，给他包扎好以后，他说你有问题可以问吧。所以这个时候就主持人就问了那个问题，惠和就说啊，

进一处，对吧？叫聚精会神。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你看到别人谁发展的好等等，只有祝福别人，但是内心里面对自己的选择一点都不动摇，而且自己所有的快乐、认同和价值都来自于自己的这个选择。这个时候，那就是无论多少的干扰，这个叫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啊。你的快乐幸福都来自于安住在你的这个抉择中间，你的职业选择中间。我觉得人这一生啊，要安心，他安心很多，当然有你的终极价值的安心，这个就是讲到信仰，有你的职业要安心，还有你的社会角色也要安心。

题，就是内圣，它代表一个人内在的境界修为，就是心灵所达到的高度，这叫内圣。外王是什么？就是他这一辈子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什么样的事业，看得见的，这就是讲外王。那么内圣一个人的修为境界看的，那么内圣和外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一个人内在的修为有多高，要通过你为国家为民族做的什么样的贡献来证明。反过来讲，一个人只有在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番事业的过程中，才能提高你的境界。所以内圣和外王是一体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中国读书人几千年以来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内圣是内在心灵的高远和智慧，那么外王是做了一番为国为民的功业，

0: 砸向每一个人。
1: 嗯，
0: 哎，这就是境界。所以我们从太阳里边我们得出几个结论，
1: 嗯，
0: 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像太阳一样自己发光，而不是说带着饥渴老抱怨别人不给我什么，你为什么不温暖别人呢？
1: 嗯，
0: 对吧？所以一个饥渴的经常抱怨别人不基于自己的这种人是牢骚满腹。

0: 这个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你有了这样一份心，我相信你生活中间，哪怕你坐车，你看到任何一个风景，对你的心都是一种触动，都是一种激发。
1: 所以什么叫天人合一、啊、
0: 是的，
1: 对吧？宇宙万物和我们自身结合到一起，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
0: 是这样，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在书中提出哈，就是主要是在直面人生困惑这本书的这个外封上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您也可以跟大家解读一下、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叫做文化认同才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都在讲我们的文化，对吧？那么

您的困惑就是业务不好接啊，这个律师现在很多工作不好做呀、嗯、啊，然后呢现在就是这个律师的这个业务的开展啊也可能面临着很多问题啊、嗯、然后他还说面临着另外一个困惑也很实际，就是跟什么样的异性结婚生子啊，这是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嗯、是吧，这些现实的问题有时候甚至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政府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供给，持续推动工业经济。

0: 这方面的产业功能来合理的布局，要持续的用好浙江某经营人英雄的改革，来推动我们的资源要素竞争的匹配，加快推进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放权赋能、创新资源要素配置等等各方面的改革，要推动啊国内产业平台提质增效发展。
1: 以中小

0: 同标准办理，做好项目、人才、科创等一站式服务，推动办事不出区。工业项目从备案到开工，办理时限平均缩短 32.5%。
1: 宁波经开区是全国首批、浙江首家国家级开发区。2021年由四个国家级开发区整合而成。宁波市委常委、宁波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潘银浩说，近年来区内不断建强干部队伍综合能力，新设营商环境局、数字经济

0: 可以在他的办公软件系统里面去，就是申请采购流。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原先有21个人要审批过去一样东西，现在的话只需要7个人就行了。
1: 位于永康的中国科技五金城同样是老牌市场，始建于1992年，占地996亩，现有商铺4500间，去年市场交易额近500亿元。虽然依靠商铺租赁、场地收费就能赚钱，但传统市场也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需求的重重冲击。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五金城集团提出数智赋能，立足人、厂、货、链四大核心维度，构建一加三加 N 数字体系，全面推动市场业态升级、模式创新、生态提质。集团技术主管徐志伟说。
2: 系统建成以后，给商户使用的话，我们会提供合同签订、水电缴费、产品库存管理，他们都会方便很多。外来用户呢，提供。

0: 水，后续在一定时间内再完成二次供水验收。他说云月龙湾小区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没想到小区交付后没有任何单位来负责后续对接事宜。
1: 那么他们现在这个小区碰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一直跟街道里面包括跟他们小区对接，就是连这个基本的那个管网的建设的那个测绘资料都不提供给我们。我们要负责管理维护的话，你要把资料移交给我们，连这一项工作都没人做。
0: 吴俊杰强调，供水公司也是迫于无奈才发布这个通知，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真的要立即停水，而是希望能引起相关各方的重视，共同完成二次供水验收。
1: 应该没停，给他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之内业委会。

0: 才能归位。
1: 白淑琴说，孟姜一号墓出土的人形字墓椁，庙山间墓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城主出土的玉珏和原始瓷器，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藏着孤面先民的故事。
0: 孤面文物已经修复了大概6年左右，小到一件原始瓷小豆，大到一件印纹印陶大罐。这个过程就像在和3000多年前的孤面人交流，想象他们当时

0: 死了吗软件，如今以全新的面貌在吗在吗回归，并在杭州上城区南兴街道率先试点，为独居老人们筑起了一道数字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杭州南兴街道的空巢老人范奶奶和老伴拿起手机，点开在吗在吗 APP， 轻轻按了一下签到键，这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2: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呢，有个安全感。我家是得管到的，我他们会来追我的。
1: 88岁的柳爷爷也深有同感，他每天签个到，就是告诉社区我很好。
3: 签到每天身体状况报一下，我们身体好了，今天没事情。
1: 街道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胡航东说，老人每天签到一次，系统就记录下平安。如果连续两天没有签到，后台。

0: 他也没有喝酒，那么就问了他的一个情况，他说他头很痛。
1: 救援车到达现场后，两位救援队员向医护人员说明了现场情况，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孩紧急送医。女孩父亲徐先生说，他是接到电话才知道女儿出事了，立即赶到医院。
2: 再晚个十分钟可能就真的没了，因为当时的脑部都是已经是充满鲜血了，已经是不光是救了我女儿的命，也是拯救了我整个家庭，所以我对我们民安救援中队的队员万分感谢。
1: 经治疗，目前女孩的状态有所好转，脱离生命危险，但仍需进一步治疗。一起参与救人的蔡定金说。

0: 是举手之劳。
1: 我们基本上都会去帮助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
2: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蔬菜、猪肉、鸡蛋价格以涨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蔬菜和水果供应充裕，价格将继续下行。端午备货需求集中释放，鸡蛋和猪肉价格有可能上涨。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新题材，新场景。

0: 个网，七七开头，三位档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

案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

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 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隔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

0: 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
1: 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

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经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俄总统普京与美总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

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 5.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

0: 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

0: 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善谋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善谋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
1: 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万5415件。本次召回

0: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实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实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实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

0: 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
2: 浙大医院专家

0: 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

0: 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至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日，
1: 铭记溯源中汲取精神之钙，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特别是深入丽水调研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感悟心无百姓莫为官的深厚为民情怀，不谋全局

0: 收集好的残模统一定点堆放，再由三轮车转运至垃圾中转站，实现规范闭环处置。
1: 从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清理，每天工人呢3到5个在这里清理，大概我们就是人力三轮车运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加达到20车以上到40车左右之间，就是把它全部运完。
0: 据了解，废弃地膜长期留在田间，会导致土壤板结。

0: 检核队。
1: 我们定期检查救生抢险工具，对救生衣、救生圈、雨衣雨鞋进行清点，抽水泵、发电机、手电筒、卫生电话每星期进行检查是否能正常使用，同时规范库房存放，完善出入库台站，安排专人管理库房，确保能用时能及时用上。
0: 据了解，进入汛期以来，东渡镇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镇村两级干部深入一线查看各村河道实时水位，逐项开展防汛，同时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区、物资仓库、地灾安置场所等重点部位进行了全覆盖检查，不留死角，不走过场。接下来，东渡镇将进一步加密巡查。

0: 支农技支援队伍始创于2012年，前身是老科技工作者农业服务小组，针对基层农技力量薄弱、专业服务供给不足的现实痛点。2022年7月，在县委老干部局、县关工委、县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下，相关部门从原有队伍中择优选拔、业务精湛、热心公益、身体康健的11位退休老同志，正式挂牌成立助农赋能工作室。
1: 我们科协呢也会常态化的到基层去一些了解一些农户需求啊，但是呢由于我们就是人手不够，有些需求呢无法得到及时满足，还有一些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会充分的这个依靠我们。

0: 啊，在恢复当中，那平时呢可能有时候意识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推着他回家。
1: 将老人安全送至小区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老人家属，详细告知现场情况。后续民警专程上门回访，反复叮嘱家属加强日常看护，做好老人出行看管，严防老人独自外出走上机动。

0: 器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明天

0: 就干他今天。
1: 除了你有事儿，
0: 我就挺赞你今天。
2: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两支队伍怎么掐起来了？
0: 咱别群殴，咱单挑来。
3: 你要想开的话，我听不
2: 了。这俩人的恩怨呢，可是有些日子了，这得从头说起。这位老大哥叫潘全来，是鹤岗市罗北县赵兴镇的养牛大户。
0: 集合了，集合了，开饭了啊！天天就干的牛事儿，吃的牛肉，这是牛啊，嘎嘎牛。
2: 再来看看跟他叫板的对手。45岁的刘晓东是罗北县凤翔镇种水稻的一把好手。说起咱们黑龙江的大米，那个

0: 明显啊。
1: 这一轮比赛，先锋队取得了胜利。比赛刚结束，两位队长又较上劲儿了。
2: 咱俩哥你五个啊，标一下子，
3: 标一下子。咱俩不用拉带，咱俩就推着跑就行。
2: 来来来
3: 来来，走了，来，牛，行吧，哎呀。
4: 行吧，
2: 好事哈。不是，你看人家这边还没开始呢，你
3: 别说了，你回头
2: 啊，
3: 你先放下，先放下
2: 。
3: 来来来来，你
5: 预备，
3: 怎么个跑法啊？
2: 跑，
3: 走啊！
1: 这潘大哥可真是声东击西。
3: 啊，牛啊！
1: 不过呢，虽然他取。

0: 还有最后一轮，
1: 该剩最后一项了
2: 啊！告诉你啊，你们到最后输了得认罚，我跟你说啊，
1: 不可能，不可能，输不输不一定的，
2: 干他们，一定要
1: 他们这个
2: 百服心服，
1: 有没有信心赢他们？
2: 这不可能的事儿，别比划了。
1: 不行，原地转圈，
3: 五个人，
1: 咱们也喊一二一二吧。
4: 一共卖哪个酒？那个酒卖出
1: 去。对，完到那嘎转上圈，统一停，把酒摆出来再跑。
0: 最后一轮五人六组也是个团体赛。

0: 不懂，你知道吗？也长得胆小的，没见过世面的。
1: 我养刘海，
2: 我这个跑得快，
0: 不相信咱打个赌。
2: 打赌。
3: 这两人是谁也不服谁，选的猪都各有特色。是个头大的跑得快，还是个头小的跑得快呢？各位观众，赛猪开始了。这两队的小猪势均力敌，谁也不让谁。快看这边，

0: 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吴维。吴维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吴维。
1: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

0: 到目前为止，所以搜集了大家的一些发来的留言、评论，然后大家也觉得这是我会做刺绣的朋友做了一些周边，然后大家发的朋友圈，然后还有一些大家手写的信件。
1: 这寄给你的信件吗？
0: 这是放在展览上的，
1: 在
0: 就我们有
1: 展
0: 些
1: 览上
0: 展
1: 的。
0: 览上会有一些展览墙，然后就是像小飞刚刚提到的，去年5月份在北京爱马仕的展览，

0: 老爷骂骂我，四世同堂，幸福安康。
1: 啊、喵还骂了。对，有的很简单。刚才我看了有一个就写了个 I miss you, I love you，、
0: 哦、
1: 对吧？
0: 对，有的很简单，有的很长。
1: 嗯，有的还写故事嘞，是吧？
0: 对，有的会写故事，然后有的，嗯，比如说像后面，这是最早，这是去年。就是去年三年前五月十号的时候，这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学妹，她看了展览回去写了一封日记，然后她就是发给了我，然后我们就把它打了下来，然后这样大家就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可以这样子，就当然。

是，因为感情其实都是相通的嘛。你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些信息吧，因为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是被老人带大的孩子吗？刚才也提到了，大家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之间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9259那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我就是被。

0: 特别想跟大家念一条。
1: 也
0: 我
1: 是。
0: 在十八岁的时候，我十八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外公写给我的话，是我前段时间找到的。他写于2010年的5月9日。我今年32岁，刚刚过32岁的生日。他是写在一个本子上，他送了我一个笔记本，那个笔记本的封。

充电一样吧，就给人以动力，是吧？哎，我觉得还真的真很好，你把这些留下来了，我都没有把这些留下来，所以这也是我看这本书之后的一个遗憾，就是你把这些找寻到了，留下来了，收集到了，无论是图文

是吧？然后还有，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两个最后一句话，说有一次外婆持续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话的时候，外婆凑近电话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说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哎，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从这个从文学性，其实我们经常讲文学性，其实真实的事情它是最有文学性，它是最能够感动人的。以前不是经常说很多话要反着说，是吧？我们在讲说台词的时候，对，要反着说。但你看对于外婆来讲，她其实是在反着说，说不想，怎么会不想呢？是不是凑近电话怎么会不想呢？所以就是文字有时候

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叫芬芳一生，它是很完整的这样一个项目。第二部分叫外婆的日常。外婆的日常是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我给她拍摄的照片，她本来在芬芳一生的那个项目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她是在讲他们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图图把这个篇章很完整的放了进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不是原先的芬芳一生了。她又把家族小事用了一个新的形态，甄选了一些很简短的段落，然后配了很多的老照片，那又变成了一个结构。所以我觉得那个改名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就是因为它不是它很丰富，它很完整，它很深化，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了更多的内容，有了更多的时间维度，它当然就不叫原来的名字，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我后来接纳这个名字需要。

会觉得哦，可以见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场景，可以跟更多的人产生一些对话，可以知道说我面前有一个话筒，我要隔它一拳。你的体验变得非常的丰富跟多元，然后你的生命也在流动，跟今天北京的大风，跟成都陪伴我长大的那条母亲河流动的水一样，它就应该是这样流淌，应该是这样吹动的，它没有被固化，没有被僵硬，所以。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静云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来拿出手机下载掌上静云客户端，或者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静云融媒，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我们可视化广播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

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啊。最近几天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巧啊，都这个四天的高考时间，三天都处于下雨的一个状态啊。周日的时候是高考第一天，是一个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今天啊，也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到了周二的话啊，明天也是一个小雨到多云的天气。这两天的天气呢算是比较的舒服的啊，没有那么的炎热啊，23到17度啊，明天是22

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的变化啊，理解发生了变化，那这变化呢，你的这个有哪些成长的印记，对于你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就是联系以上的这段材料啊，联想和思考去写一篇文章。这是全国一卷啊。二卷呢是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

继续来关注一下高考的新闻啊。其实这个每年啊，高考我们每年都说，每年都提醒啊，不要忘记带身份证。来看一下今年啊，有哪些朋友啊走错考场啊，或者说迟到了。

像还有沈阳多个考点出现了忘记带身份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铁西区36中还有有人说这个考试啊你忘带身份证啊，忘带了这个准考证，这些其实你要自己承担啊。你人生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对自己负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护航的铁骑也好，民警也好啊，恰恰是为这些考生做了一个保驾护航，不让他们因为一次失误而这个去失去。

但是这个失误如果放到了高考上面，它是会被无限的去放大的。为了不让一次偶然的失误去无限的放大，影响到你这个之后的这个求学也好啊，这个学业也好，其实这个是有必要去保驾护航的。之前呢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其实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啊，这个直到1991年啊，全国高考其实是在这之前是没有选择题的。

对，有一位院士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在当年没有选择题的那个情况之下，在一个地区的这个考这个试卷当中，随机选出了5份。选出这5份试卷呢，送到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去一个评卷啊，评出来之后啊，如果没有选择题啊，它那个差分其实有的时候最高能差20分左右。所以说引进选择题呢，它其实是减少了一个这种主观因素的一个判断啊，对一个人的评价能够更加客观。这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在高考这天啊来去保驾护航啊，就是让考生们不要因为一个小的失误啊，可能平时他从来没有失误，到这天真的就走神了，溜号了，或者说鬼使神差的就那么一下子就忘了。就不要因为这样的一次失误而断送了自己美好的一个前程。因为生活它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嘛，你如果犯的错比较多，那在以后那这些这么多的一些错误必定会惩罚到你，但如果只犯一次错的话就接受这么大的一个惩罚，其实

好，我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对对，那个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些威胁，遇到了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
1: 嗯
0: 啊，但是其实相信所有的家长，其实当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讨论，像我们今天这样去做一些预防，
1: 很重要、啊。
0: 哎，然后去把对，然后去把，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把这个情况我们剖开来、摊开来看一看，
1: 看一看哈，
0: 放在阳光下哈、啊、晒一下。

0: 在越挫越勇、
1: 哦、
0: 我们得有很多的经验经验包，
1: 对，
0: 就像我们打游戏，
1: 对，
0: 好多模式，有的是舒适模式、
1: 嗯、
0: 有的是棘手模式、
1: 嗯、
0: 有的是超级无敌模式、
1: 嗯、
0: 我们得有这个准储备，
1: 对，
0: 面对孩子的变化
1: 兜里得要有很多武器，十八般武器是吧，
0: 对、嗯、我们先说五种情况送给大家，
1: 好，
0: 大家如果想要一些互动的话，想要问题，你也说在这个养育小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你觉得特别过不了的那个他的变化。

0: 我打扰了孩子。
1: 对，我们通常是我们家长打扰到了孩子。
0: 怎么会打扰到他呢？
1: 就是打断他了。
0: 哦，打断。
1: 比如说他正在做作业，或者他正在做作业，但是我们会想，哎，怎么这么久没有动静了哈？
0: 问一问，
1: 进去看一看，问一问你在干嘛呀？或者他正在打着游戏，或者正在玩着手机。你一看，哎呦，怎么好像我刚才出来转一圈的时候，他就在打游戏或者玩手机啊？
0: 我想起一个场景，
1: 好，
0: 就是今天刚刚发生的。
1: 哦哦哦。
0: 然后我就。

0: 就盯得那么紧吗？
1: 对，
0: 你看刚刚跟您说的是相符的，
1: 对，
0: 我都没有打断他，先跟我说，你都来第三遍了，
1: 对，
0: 你不要到这个领域太过于频繁，
1: 他就差说你好烦
0: 啊，你好烦啊，对啊，
1: 这句话就在嘴边，
0: 对
1: 吧？他其实还是克制的，
0: 那克制了，
1: 克制的，因为他感觉
0: 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我还谢谢他，谢谢你小周啊，
1: 因为他本来在投入着、沉浸着做自己的事儿，你的不管是给他递一杯牛奶
0: 啊，
1: 还是说可能走来走去的，好像到后头翻一些东西，或者是这个想要叮嘱他一些话，这种时候其实都是打断了他原来的状态，
0: 对，
1: 让他感觉到他被打扰了，而且他有一种好像将要被控制了的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干扰到了他了，他很自然。

0: 次数是吧？
1: 这个其实非常难
0: 啊，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我当时刚才说怎么能，
1: 这个特别难，因为
0: 我们安一个摄像头吧，对吧？我那嘚儿，然后我刚一转摄像头，他头和爸爸，你又监督我了，你们又开始用摄像头观察我了，不必吧？你我活在显微镜下吗？你们这么不相信我，他们都会这么说，对吧？
1: 是的，就是他们很警觉，
0: 对，很警觉
1: 啊、在这个岁数，他们有就开始，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意识，他们希望不被干扰，他们希望有一个全然的自己的环境，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被打扰了。
0: 大家了解第一种情况，
1: 被打断，
0: 因为被打扰了孩子，所以他会说你好烦。你看我们的小丽丽说，青春期的敏感，没办法，敏感嘛，哈。
1: 对。
0: 用户12，欢迎。

0: 友说，一句你好烦呢，是青春期孩子的在宣告独立的一种符号，不是在拒绝亲情啊。大家记住，父母守住边界，稳住情绪，他才会慢慢把心门重新打开。太难了，就跟演戏似的，你还得重新打开，快点吧，受不了。
1: 哎，我觉得我们那个直播间的聊天室的这些朋友们好有智慧啊，都像我们的智囊团一样。
0: 对，谢谢大家收到，欢迎明月无心啊，明月无心也是家长啊，很多家长其实都会有些困扰。第一种，
1: 我们的唠叨太多了，
0: 我们的关注太多了，
1: 满出来了啊，
0: 家长的唠叨太多了，
1: 家长唠叨太多了，多了以后就好像。

0: 是第二种情况啊，
1: 对，
0: 不要让孩子有这种宕机的状态啊，
1: 对 对, 对，
0: 是吧？大家还各位父母们，大家加油努力哈。
1: 嗯，
0: 第三种状态是什么？
1: 第三种状态就是孩子会说到自己我说你好烦，
0: 嗯，
1: 其实它是一种情绪的无法准确表达。
0: 怎么理解？
1: 常常在说你好烦的时候，其实他是想说我好烦。我想、
0: 啊、自己
1: 我想静一静
0: 啊，他想静一静，然后他说成了你好烦。
1: 嗯，
0: 哦，
1: 因为当说你好烦的时候，是表示我很焦躁，我很烦躁，
0: 哦，
1: 对吧？嗯，
0: 对，大家
1: 像个镜子一样，
0: 对，像镜像一样，
1: 对
0: 啊，大家想想镜像的道理，
1: 对
0: 吧？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家长容易比较的这个较真。

0: 安全测试，这点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只会对很亲密的很信任的人这样去说。他其实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有可能是觉得自己心理上不够有安全感，他想测试一下，就是当我这样子冒嘛冲他说一些重话，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里，
1: 接纳不了。真的，爱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和奇妙的事情。当我们懂得很多道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是别人察觉不到，或
0: 是
1: 切入点不一样啊。
0: 嗯，
1: 今天大家如果有这个亲子方面的一些这样的问题，大家听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哈。
0: 嗯，
1: 谢谢各位上半段的参与，我们稍事休息。
0: 好。

牵你脚走在路上，听着风，听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

0: 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

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

亦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

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

0: 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遵从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

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

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0: 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是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

0: 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

0: 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进步出手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现象。
1: 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改革创新不停步，以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切入点，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傅明先、徐文光、邱启文、王成国、刘飞、

经济发展的引领力、贡献度。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各社区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省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开发区、经开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省级新区党政正职、开发区内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台州市长兴县、宁波经开区、杭州未来科技城、衢州制造新城等负责人做

0: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深化链群融合，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一链一专班开展项目攻坚，每季度举办产业链协同对接会，引导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共生共荣。
1: 向心而生，各地开发区纷纷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杭州未来科技城涌现出强脑科技、零半科技等一批新质生产力代表企业，推动主导产业向高而攀。

今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6月10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明天晴到多云。

0: 师朱振宇激动地说。
1: 非常激动，遥五和这次发射之间只隔了20几天，这已经是商业航天里面进度最快的那种，间隔时间最短的发射，而且发射的任务圆满成功的。

0: 3D 打印结构。这样一个好处是它大幅的从零件从2000多个零件减少到这个100零件左右，使得我们总装的周期也好还是它成本都是大幅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它的整个的开场性是比较好的，发动机有大量的管路和电缆，它和机架对接的时候这种开场性呢，它实际上对安装的这个可靠性和便宜性都大幅增加。
1: 本次发射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一个月内执行的第二次任务，检验了蓝箭航天短周期高频次发射的应对与保障能力。下一步，蓝箭航天计划将朱雀二号与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形成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共同构建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服务能力，为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力量。
2: 昨天中铁14局承建的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宁波侧永州号超

0: 副主任袁立江说，从数学这一学科分析，命题导向科学，选拔功能比较突出。
1: 今年呢，它明显提升了单选与填空的压轴的难度。试题呢，采用多题压轴梯度命题方式，能够有效地区分学生真实的思维水平，选拔性甄别性的更强，契合新高考选垂的需求。
0: 综合多个科目试卷来看，情境化命题成为今年高考

0: 的同时，也对知识迁移、综合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打开思路啊，跨学科的文史哲一起来的科技教育这一块，时事热点这一块，打开我们的这个格局，打开我们的视野。
0: 今天也是浙江高考的最后一天，考生们将迎来历史、生物和地理的考试。
2: 独立调查，用事实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

0: 司的通知，因小区二次供水未验收，全小区停水。这小区已经交付两年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供水未验收？若真的停水，日常生活该如何保障？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

0: 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 2.7 个百分点至 16.9%。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五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昨天 A 股市场震荡反弹，沪指重回4000点上方，创业板指涨近4%，科创50指数涨超4%。沪深两市成交额2.6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524亿。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全线。

0: 双管齐下。
1: 今天上午8:30，储蓄国债电子市将会再度发售。本期三年期票面利率1.63%，五年期1.7%，与上一期持平。这一利率水平仍高于部分国有大行三年期1.25%和五年期1.3%的定存挂牌利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个人养老金账户

0: 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 收于每桶88.2美元。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7%， 收于每桶91.45美元。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米纳布等地在内，均传。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